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下昼嘅时间啦，有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啦。咁呢啲乐曲咧，来自唔同嘅年代，亦都有唔同嘅风格噶。其中咧，想带俾你嘅一首作品系法国音乐啊，作曲家系法兰克贝利。贝利喺今日咧，应该唔系乐迷熟悉嘅人物啦，因为佢喺30几岁嗰阵咧，就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阵亡，留低嘅作品就非常之少了。我们听下他写给双钢琴的乐曲，就是钢E大调前奏曲与副格曲。开头的前奏曲有温柔的田园风，而后面的副格曲就有乐观光明的气氛。稍后就会由高士东和卡拉姆合奏，然后会带给你一套德国音乐的，就是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这部是抚慰人心的作品。布拉姆斯讲明，这一套安魂曲不是为往生者的灵魂而创作，而是写来安慰生者的。我们就听下其中写给男中音同合唱团的第三乐章，耶和华哦，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音乐开始的时候是反思人生无常，后来男中音问道，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得到的回答是，我的指望在乎你。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首相当欢快的短曲，是一首18世纪法国键盘乐器作品，拉摩的《灵鼓舞曲》，出自E小调组曲。我们听下尚隆多用古键琴弹奏。

0: 这个安魂曲的乐章在疑惑当中开始，但是结束的时候是一段坚定壮阔的副格曲。这个乐章出自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叫做耶和华哦，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重。担任男中音独唱的是夸索夫，演出的还有力图指挥的柏林电台合唱团以及柏林爱乐乐团。
1: At the start of today's program was a beautiful rendition of the Tambourin from Suite in E minor by Jean-Philippe Rameau, performed by the harpsichordist Jean Rondeau. Next, we heard Goldstone and Clemo's Two Pianos performance of the Prelude and Fugue in E flat by Frank Bury. After that, we had the pleasure of listening to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conducted by Simon Rattle,performing the third movement of A German Requiem, Opus 45 by Johannes Brahms, with the baritone Thomas Kwasthoff as the soloist.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一时之选的节目咧，跟住为你拣嚟咗一啲作品，都系同埃及有关。其中咧有威尔第嘅歌剧《阿依达》啦，一出歌剧就系以古埃及为背景嘅，讲到埃及嘅青年武士拉达梅斯爱上咗敌国国王嘅千金阿依达，后来拉达梅斯同阿依达幽会嗰阵泄露咗军情，终于被判三藏之刑啊！而阿依达亦都唔愿意苟且偷生，所以佢就事先潜入墓穴。在墓穴关闭之后，一对恋人就相拥而亡了。我们听下歌剧的最后的二重唱，大石已将墓门封死，全能的神再见了尘世。陈间简尼这个录音里面的男女主角分别是女高音基柯基沃和男高音亚兰尼亚，一起演出的是亚巴杜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然后我们会听下一套叫做《埃及》的钢琴协奏曲，作曲家就是圣桑。圣桑自己很喜欢去旅行，经常去到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他写这一首第五钢琴协奏曲之前，甚至去过越南和中印半岛。而他在1896年创作这首埃及协奏曲的时候，是身处开罗的。阵间我哋听下协奏曲最后嘅乐章啊。据圣桑所讲，呢一段系想表达海上之旅嘅喜悦啦。一开头咧，好规律嘅节奏就好似船喺度发动引擎啊。阵间由钢琴家萨马尤担任独奏啦。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首好简短嘅作品啊，就系格里格用民间旋律编成嘅钢琴曲集25首挪威民歌与舞曲编号17，里面嘅第18首叫做幽默舞曲啊。加比木同第演奏家佩奇，仲有吉他演奏家汉尼拔。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和我陈叔一起欣赏神州乐韵。今天我想和大家探索一个很有趣的课题，就是梦。梦固然可以指我们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所发的梦，梦亦可以指日间我们无论是做紧工、开紧会，又或者翻紧学、上紧堂，而我们的元神在没有向我们申请假期的状态底下，暂时离开了我们的躯壳，搞到我们被老板或者老师骂我们发梦。

梦亦可以延伸到专系指我哋对生命嘅梦想。无论系我刚才讲嘅边一种梦都好，梦确实系文学家以至各种艺术家嘅常用题材。但系以音乐嚟讲，作曲家写过唔少内容各有不同，但都系以梦作为题目嘅作品。不过呢类嘅作品大多数系伤感、悲戚、无奈、慨叹，又或者是略带愁绪的追忆，而甚少是正面积极的。为了设立今日所选的乐曲，我将标题定为《国内是梦不胜悲》。这七个字其实是从唐朝末年韦庄的词《国内之是梦不胜悲》嗰度缩减而嚟嘅。好啦，依家分享第一个梦，就系响哲学、文学以至戏曲都好常见嘅一个，系关于庄子嘅梦。关于庄周梦蝶嘅故事，大家都应该听过噶啦。关乃宗根据庄周梦蝶同埋庄子侍妻嘅故事，写咗一首三乐章嘅作品，叫做蝴蝶梦，而头一个乐章就是叫做梦蝶，以笛子和乐队演绎这个哲学史上的大课题。

关乃宗《蝴蝶梦》第一乐章《梦蝶》的开头一段，当中由张伟良吹笛主奏，而负责对应的是作曲家关乃宗亲自领导的华夏民族乐团。头先的梦蝶，梦中的蝶是虚拟的，而现在准备播的梦却是以实景作为梦的对象。这首是钱兆熙以西湖作为梦的题材，曲名叫做《西湖梦寻》。乐曲分成三个乐章，而第三乐章就是《山子》。虽然在乐曲解说里面没有讲述这个山子是哪一个山哪一个子，但相信应该是在西湖附近的灵隐山里面的灵隐寺。

剛才那首中西合璧的《西湖夢尋之山子》，有沒有引領到大家走進錢兆熙的西湖夢境呢？同樣是寫夢，劉星的中阮曲《夜長夢多》就展現了他對夢的看法。這首樂曲是劉星的一套叫做《天地之間》的系列裡面的第七號。認識劉星的樂迷一定知道他喜歡脫離中阮原有的樂器特色而另有開拓，他的中阮好像奏到吉他一樣。在1999年錄這首《夜長夢多》的時候，根據劉星的說法，負責彈這首中阮獨奏的沈飛由於不習慣用一個新的中阮，導致左手的食指的指骨受傷，直接影響到他手指的指感和演奏能力。在手指受傷的情況底下錄音，大家會不會反而覺得帶有一兩分遺憾味呢？

听完一首咁特别嘅中远曲《夜长梦多》，不如听翻一首取材自小说《红楼梦》嘅乐曲啊！呢本小说所讲嘅梦，大概可以分成两层讲，既有狭义嘅爱情梦，亦有广义嘅繁华梦。

剛才那首是王立平因應原著小說而創作的《紅樓夢組曲》的第一首《嘆紅樓》，樂曲裡面的悲涼哀怨的味道是否很貼合《由來同一夢》的主旨呢？為我們演奏樂曲的是嚴蔚昌領導的香港中樂團。雖然同樣是講夢，但是以下落嚟的兩首樂曲不是講夢中的密事，而是將自身的經歷比喻為一場夢。以下的第一首是香港人，尤其是年長的香港人很熟悉的歌曲，叫做《舊歡如夢》。不過大家不要以為這首《舊歡如夢》是本地創作的樂曲，它其實是移植自台語流行曲《南都之夜》的。我們今天聽的不是粵語流行曲《舊歡如夢》的歌唱版，而是戲樂版。

剛才的《舊歡如夢》是由馮華在90年代領導粵劇精英樂團的演奏。第二首以自身經歷比作一場夢的，就是李長亭的《自在飛花輕似夢》。它是因應宋朝詞人秦觀的一首詞叫做《浣溪沙》而創作的一首箫曲。詞的下阙有這三句：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寶簾閒掛小銀鈎。李長亭就是以箫來即興對應。

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过张维良的吹奏。现在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由他自作自吹的，而都是和梦有关的乐曲。这首就是他在2011年的作品，叫做《香梦》。这首乐曲有四个乐章，每一个乐章都是用两支不同的笛来到做主奏。我选了当中的《乡情》，是由张维良本人吹曲笛，另外由张健吹低音笛。在这段音乐里面，两支笛仿似两个故人久别重逢，亲切对话。

剛才張惠良《香夢》裏面的一段鄉情，是由關乃忠指揮華夏民族樂團的演奏。剛才的《香夢》當然是跟故鄉有關，作曲家是一邊緬懷家鄉物事，一邊對生命有所感慨。不過以下這首就真的不知道樂曲裏面的夢究竟是什麼夢。現代作曲家王室寫了一首叫做《夢》的揚琴曲，由黃玉國打揚琴。由於樂曲的解說只有六個字，就是夢、夢沉、夢已歸，所以我們無從去確定。既然樂曲沒有特別指明，不如就任憑各位一邊聽當中的一段，一邊自我推敲，隨意領受一下吧。

节目嚟到呢度，差唔多要结束啦。最后送上谭宝石嘅《故园旧梦》，作为今日嘅终结篇。谭宝石响解说文字嗰度话：生命中的点点滴滴，都会在我们心中留下印记。如何认识自己走过的路，这才是最重要的。

一段由谭宝石创作并且亲自吹箫，而陈国平弹吉他的《故园旧梦》，将我们带到今集《乐在神州》的《国内是梦不胜悲》的完结。我陈书祝愿大家在检视完自己走过的路，而在编织美梦的时候，订立一套可以贯彻执行的实际计划，以致梦想总有一日成为真实。再会。

0: 刚才听过德布西嘅前奏曲第二册嘅各段选段，由钢琴家阿姆兰弹奏。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Marc-André Amelon with excerpts from Debussy's Preludes, Book 2. You're with Radio 4.
2: 星期三下午3点嘅 C 台音乐会重播。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路易斯与布朗夫曼系喺2025年9月13日喺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今次是钢琴家布朗夫曼自2001年后首次再同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演出，会演奏贝多芬辉煌的第五皇帝协奏曲。布朗夫曼对这首大作已经相当熟练，音乐会第二首和最后的作品是舒默特的 C 大调第四交响曲，亦是他最后一首交响曲。作于1932年的作品是为童年难产而亡的爱女所写的哀鸣曲，这个就是为什么整首交响曲都弥漫住严肃悲伤的气氛和入面的壮丽进行曲。格林美奖得主指挥路易斯会带领演奏音乐会的两首大作。路易斯01年首次指挥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在22年9月起担任总指挥。
1: The show is continuing its look at how the visual arts and music are so connected, sometimes directly, sometimes indirectly. We have unearthed a wealth of examples, yet we have so much more to explore. I hope that for those of you who join me for the music, much of which has never been or is very seldom played on Radio 4, you will also develop my passion for art.Join me, Stacey Rodder, Sunday nights at 7 for The Culture Show.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最新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2%。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1: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0: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0: 西行龙尾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龙尾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龙尾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花园台。九龙区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比较繁忙，龙尾近葵涌公园。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兆麟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龙富路近富健花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清水湾道正直支桥底九龙，支穗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下一次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五月十二号，听紧系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想同你讲下西九卡巴莱节。
3: 今日专题，
2: 收到一个好兴奋嘅消息咧，就系喺今年啊五月三十至到六月七号期间啊，西九咧为我哋带嚟首届嘅西九卡巴莱节，咁就系 Cabaret Festival。而喺彩音嘅前面咧，就有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制作人特别项目上面嘅余世婷啊 ，Susanna 个 Susanna 你好啊
4: ，Hello Cathy， 多谢你邀请。
2: 我咧就好中意睇音乐剧啊 ，Cabaret 呢一类嘅节目噶，咁所以见到哇，你哋有呢个 Cabaret Festival， 咁仲将好多本地同海外的音乐家、演奏家带埋你一起，实在很令人兴奋。但我的印象呢，即西九做这一类的节目都不是首次，但是这个是一个首届你们的卡巴莱节，跟我们讲一下。
4: 起源于其实是大概两年前啦、我哋其实暂时西九文化区入面的演艺表演艺术处呢，我哋暂时有两个好大型嘅场馆，咁大家熟知嘅就係自由空间啦，同埋戏曲中心。戏曲中心呢一路以嚟呢，佢可能大部分我哋无论係内部嘅节目或者係有啲外来嘅团体，可能印象之中都係做戏曲多，但其实呢几年呢都做好多现代嘅戏剧啦、现代舞啦，或者好多唔同嘅音乐剧类型，包括我哋个 long run 咗好耐嘅大藏王啦，係啦，咁大家都知道。咁所以音乐剧嘅发展，尤其是呢几年呢，都受到好多观众关注。咁咧，大劇院其實一路有我哋叫好滿座嘅 capacity，即係好多觀眾好受歡迎去捧場。咁咧，茶館咧其實都係戲曲中心另外一個特色嘅場地。咁佢就每個星期嘅五六日咧，其實觀眾可以嚟睇一啲粵曲新聲嘅節子戲，一路飲茶，一路食點心，因為佢觀眾席嗰、那個座位嘅設置咧，就係一桌兩椅嘅，咁所以觀眾又可以同個演員好近距離有個互動交流，可以面對面見到曬大家啲樣個反應咁。咁但係就因為淨係星期五六日佢哋有演出，咁我哋就喺度構思就係、星期一至四可以做啲咩咧咁。咁我哋又試過同一啲本地嘅藝團其實都合作做過一啲爵士音樂會啦。咁一個舞台同埋個觀眾席嘅設置，我哋可能就擺一對可能比較小型四五人嘅一個樂師，咁喺度都做嗰啲爵士樂嘅。哇！觀眾反應好好，因為我哋就唔係配茶啦，今次我哋配咗啲紅酒、白酒，大家喺度飲紅白酒嘅時候，就一路去聽呢啲爵士樂咁樣，跟住就衍生咗其實我哋可以做一啲迷你式嘅音樂劇，其實就係外國其實都好多地區好流行嘅叫 cabaret，
2: 亦都啱咯嗰個 size。
4: 冇錯，咁 cabaret 其實係一種精神啦，其實就唔係一個好 fix 嘅 art form 嘅，咁佢都係源自於音樂劇，咁但係就係由一啲即係喺法國好耐之前一啲 live house、一啲 bar、一啲 lunch 嗰度開始、香港其實都有人做嘅，你其實可能係 through 一啲唱歌。讲故事，一啲栋笃笑，一啲咁幽默嘅风趣嘅，又同观众互动嘅形式去 engage 大家，其实 open up 咗嗰个第四面墙嗰个表演形式，其实就已经系 cabaret 噶啦。咁当然音乐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所以我哋喺2025年嘅五月开始啦，啱啱去到三月咧，其实我哋总共做咗29场呢个 cabaret nights，我哋叫西九夜现场。都 feature 咗好多本地嘅音樂劇精英啦，有其實住咗喺香港好耐嘅外籍 的唱作歌手，譬如包括上年一開始有陳潔啦、Chris

0: Lanco 啦，又有Crystal Consulhi 啦，依家都會再提到佢 Miss Lulu 啦，亦都係兩位好出色嘅音樂劇嘅演員啦。然後有張國榮啦、張亞麗啦，有好多喺外國回流或者喺香港其實冒起緊嘅音樂劇新手啦。咁我哋做咗形形色色嘅 Cabaret shows。跟住然之後咧，就諗不如利用曬成棟戲曲中心嘅一個特色，四層樓又有大劇院，又有茶館劇場，亦都有我哋咧，其實冇人入過去睇演出嘅排練室，咁就去穿梭佢哋入邊咧，就仲有一個 seminar hall 可以做放映，然後咧最 open up 嘅一個，大家都覺得。即係好熟悉嘅一個戲曲中庭嗰個位置，就係你路過廣東道柯士甸站嘅時候都會經過嘅，係啦，嗰個圓形嘅嗰個聚集點。咁四層樓點樣可以成棟 building 一個嘉年華式嘅九日入面去包羅萬有曬所有嘅卡巴萊式嘅演出？咁大家就密切期待我哋呢個五月尾去到六月頭啦。
1: 係期待嘅嗱，我見咧有十多個節目啦，咁其實好開心見到咧就係有。差唔多多過一半咧，係本地嘅，即係話可能藉住你哋過去呢一年嘅努力，其實都揾到好多本地嘅精英喺入邊。咁另外仲有一啲係外地噶啦，唔同嘅地方都有啦。同埋個表演時間咧，我覺得係有諗過嘅，唔係因為難，所以咧有啲場次係開夜晚黑8:09咁樣。同我哋又講下今次你哋帶嚟邊一啲類型嘅節目，同埋可能都重點推介一啲啊。
0: 好啊，重點推介咗大劇院先啦，因為大劇院都係我哋即係籌備呢個節嘅時候都喺度諗啊，首發嘅 headliners 究竟係揾邊一啲巨星，包括外地同本地嘅咧喺香港。咁我哋非常之有幸，其實真係冇嚟過香港嘅一個美國嘅傳奇歌後啦 ，Patti LaPone 啦，即係大家都熟知噶啦。咁佢嚟緊嚟香港，其實就係啱啱佢過咗77歲，咁咧真係第一次嚟香港，然後。佢唯一呢一站都淨係喺亞洲嗰度演出嘅啫，咁佢就會
1: 只此一場，
0: 真係只此一場啊！咁所以我哋一開售嘅時候都已經好快滿座啦。
1: 咁我哋可以講第二個啦。
0: 咁跟住咧，我好想推介嘅咧，其實另一個就係我上年其實因為透過要做 curate 呢個 festival 嘅時候咧，去咗 Adelaide 澳洲嘅阿德萊德睇咗一個 Adelaide 嘅 Cabaret Festival， 咁就認識咗呢位咧魅力先生 Mr. Bobby Fox。佢咧係一個本身喺愛爾蘭籍嘅一個跳舞冠軍啦，跳 TikTok 舞，亦都係一個好出色嘅音樂劇演員。佢去咗澳洲超過20多年，咁咧做過好長嘅 long run 嘅音樂劇叫 Jazzy Boy。咁大家可能都熟悉，佢啱啱其實喺澳洲咧都做完 Pretty Woman 嘅一個巡演，其實就係一個好全能型嘅一個音樂劇演員，又識跳又識唱又識演繹好多唔同嘅角色咁樣。我睇咗佢一個 live 嘅 show 係好 engaging， 亦都係好有魅力嘅一個表演者喺舞台上面。咁所以我特別推介呢位嚟自澳洲嘅愛爾蘭籍嘅 Mr. Bobby Fox，大家可以嚟睇佢嘅 Mr. Entertainment。好。另外一個好重要嘅節目，外國嘅即係頭先講嗰兩個咧，一個就係女性嘅歌者，另一位男性嘅歌者啦。我都想推介，如果係第一次接觸卡巴萊嘅節目咧，我頭先有講過就係其實佢源自於法國啦。咁法式嘅呢種 cabaret 咁一種咁樣嘅特質咧，其實不能夠唔推介俾香港觀眾嘅。咁所以咧喺週末嘅時候咧，星期六日咧，如果你嚟到大劇院咧，你嚟睇到你第一場歌舞秀啊，係。嚟自法國巴黎嘅 Paradise Latin 啦，佢哋一行咧27個人會嚟香港咧，就係演繹曬所有你幻想得到喺一個歌舞劇入邊會出現嘅形式啦，包括一啲歌啦、舞啦、魔術啦、雜技啦、棟篤笑啦，所有形形色色，佢哋嘅服裝、佢哋嘅舞台設置都係好華麗嘅。咁我都推介一家大細，其實如果你第一次去嘗試想接觸外國式嘅呢一啲卡巴萊咧，其實都可以試下嚟呢個節目。咁頭先有講過啦，有除咗外國嘅好出色嘅藝術家之外咧，都唔能夠唔提本地嘅精英嘅。我哋喺夜延長嘅系列嘅時候咧，都有重點 feature 過就係Crystal Consul。嚟自菲律賓嘅一個好出色嘅音樂劇演員啦，佢嚟香港嘅時候係參與過迪士尼好多演出啦，亦都其實而家同香港管弦樂團啊，或者喺好多唔同嘅大型嘅音樂演出嗰度都會見到佢嘅。佢咧就其實原來咧同 Miss Lulu 咧來自南非嘅一個音樂劇演員咧，當年嚟香港迪士尼咧做Lion King。 獅子王嘅一個女演員咧，原來就喺迪士尼結緣，跟住成為咗好友。過往呢十五年咧就合作無間。咁所以我哋想透過一個佢哋兩個合演嘅一個節目，加上有一群。

时间来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842年先。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欢迎你在五月十二号星期二的晚上收听 FM 九十七点六至九十八点九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度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事不宜迟，开始今晚我哋嘅音乐欣赏，我哋先会听到噶啦，有普罗戈菲夫嘅创作，嚟自佢嘅古典交响曲当中嘅第四乐章，有请奥菲斯室乐团演奏。

唔该晒奥菲斯室乐团刚才为我哋带嚟嘅有普罗戈菲夫嘅古典交响曲当中嘅第四乐章。一首嘅交响作品之后，我哋去到巴克嘅音乐世界，有佢嘅布兰登堡协奏曲，简嚟系第一号当中嘅第四乐章，系拉蒙领导嘅燕乐乐团演奏啊。

和伦敦室乐团演绎过佛汉威廉士的《云雀高飞》之后，又到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祝你晚安。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Luca Pianca with Pietro Palomelli's Capriccio, Gallardo No. 3, Aria del Gran Duca, and Corrente la Palatina. And then he was joined once again by soprano Yulia Lezhneva with A Garland of Roses by Domenico Mazzocchi. And we heard Carissimi's Dearest, You Have Taken Me to Consume.
1: 刚才听过女高音列舒尼娃联同鲁特琴演奏家皮安卡合作带来过马素治的清唱剧《玫瑰花环》和卡利西密的《你让我沉溺其中》。早前皮安卡亦弹奏过美丽的四部为鲁特琴独奏而写的作品，包括《随想曲》、《第三加利亚达舞曲》、《大公爵的咏叹调》和《帕拉天娜富伦特舞曲》。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呢一场名叫《黄金时代》的音乐会，来自2025年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我们会听到三套作品。首先是韦华帝的《天际一片朱红的美丽破晓》RV6。

0: To complete the hour, we are going to be listening to the Orpheus Chamber Orchestra with excerpts from Handel's Water Music Suite No. 1 in F.
1: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下个节目之前，我们一起欣赏奥菲斯室乐团送上韩德尔的 F 大调第一水上音乐组曲 HWV 348的选段。

呢一首作品啊，好有古巴音乐嘅节奏噶，首演啊好成功啦。郭书咏咧仲话呢一个咧系佢人生经历过最紧张刺激嘅晚上啊。咁原来咧当时有17,000多人啦，想涌入呢一个只能够坐5,000人嘅会场。我就咧以呢一首充满欢快气氛嘅作品啊，就作为今晚夜深曲嘅开场音乐啊。

指拉健指挥圣路易交响乐团，送上过的就是高舒荣的古巴序曲。类似碧基的罗马之虫所描绘的就是罗马不同地方的松树，当然不单止是松树，其实就是那个地方的周围的环境和带出那种气氛感觉的。罗马之虫有四个乐章，首先就是贝加斯别墅之虫。贝加斯别墅就是罗马最大的公园来的，雷史碧基的太太小的时候就在那里跟小朋友一起玩，而且还会唱歌，于是他就将这些旋律放入这个乐章。第二个乐章就是地下墓穴之虫。罗马的南面有一个古墓园，在这个乐章里面我们都会欣赏到古时候圣咏的旋律的。第三个乐章就是哲尼古伦山之虫，这首是夜曲来的，晚上这个地方会有夜莺的鸣叫的。最后一个乐章就是阿比亚古道，这条的古道是古时候罗马的军人进入罗马的道路来的，音乐仿佛就是重现当时这个辉煌的情景。我们欣赏一下法莱塔指挥水牛城爱乐乐团的演出。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跟住来欣赏嘅作品就系肖邦嘅 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21。呢一首咧叫做第二首钢琴协奏曲，其实咧就系先创作嘅。当时咧喺1830年3月首演啊，但系点解会排第二呢？原来咧另外嗰一首嘅协奏曲咧就先出版。虽然是第二首的创作，不过呢另外一首就叫做第一钢琴协奏曲，而这一首呢叫做第二钢琴协奏曲了。今天我们欣赏的呢就是当中第三个乐章，这个乐章呢就以当时很流行的马祖卡姆曲作为主题旋律的。

钢琴家基士提安史米文领导波兰自由乐团送上过的就是肖邦的 F 小调第二首钢琴协奏曲作品21的第三个乐章。跟住来我们会欣赏电影的配乐，简直的就是这一出在1955年上映的电影《轰炸鲁尔水坝记》，欣赏的就是当中的进行曲。这首作品由高斯特创作的电影大概就是讲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皇家空军的机密作战。我们听听李伯指挥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的演绎。

高斯特嘅《光炸鲁尔水坝记进行曲》，系由李伯、指挥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出。第一小时嘅夜深曲要结束啦，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同你一起欣赏古典音乐噶，一阵间见。

莫扎特咧喺1786年咧就完成咗佢嘅降 E 大调圆号协奏曲，仲有编号 K495。咁喺乐谱上面啊，佢哋用上唔同嘅颜色嘅，有话咧系俾唔同嘅表演者睇噶，亦都有话咧系颜色码嚟噶。作品咧有三个乐章啊，最后一个乐章系回旋曲，咁就以狩猎风格作为主题噶。喺乐团入面嘅圆号咧，亦都有跟独奏啦，互相呼应又或者系合奏噶。我哋欣赏一下圆号演奏家范德斯瓦特联同啦梅里恩所领导嘅夫勒堡巴洛克乐团嘅演绎啊。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普罗戈菲夫在1935年的夏天就完成了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芭蕾舞音乐第二小提琴协奏曲，还有12首很活泼又简单的儿童音乐作品29。这12首的作品就相当之受欢迎了，不只是小朋友，大人都一样那么喜欢。相信是因为曾经学过少少钢琴的人都可以弹到其中的作品。

噶。咁当然啦，业余嘅亦都唔会觉得困难啦。加上咧题材又简单，音乐又幽默，所以咧就好受欢迎啦。十二首嘅作品，咁啊当中咧有早晨、长廊、塔朗泰拉舞、圆舞曲、草蜢进行曲、雨点与彩虹、黄昏等等啊。呢啲嘅题目咧，大家都会觉得好熟悉，甚至乎好可爱噶。好快咧，我哋就会欣赏到钢琴家波利士贝尔文送上普罗哥菲夫呢十二首咁平易近人嘅儿童音乐作品29。

钢琴家波利士贝尔文送上过的就是普罗哥菲夫的儿童音乐作品29。跟住嚟啦，我哋就以瑞特的我从深处求告你结束今晚的夜深曲啊。歌曲的歌词就是来自圣经旧约的诗篇130篇的。

瑞特的《我从深处求告你》，是由布朗指挥剑桥克莱尔学院合唱团联同大提琴演奏家多利和伦敦市小交响乐团的成员一起送上。今晚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巴伯的夏日音乐，由柏林爱乐乐团管乐五重奏演奏 ，C.P.E. 巴克的 A 小调奏鸣曲作品 H30 的第二乐章，由古键琴演奏家艾斯凡哈尼弹奏，还有艾尔加的这里有甜蜜的音乐，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地合唱团演唱，以及莫扎特的钢 E 大调第14钢琴协奏曲作品 K449 的第二乐章，由钢琴加比殊联同维也纳爱乐乐团在阿巴岛的带领下奏出。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多四首作品，首先是格里格的第三小提琴奏鸣曲作品45的第二乐章，由小提琴家卡普森联同钢琴家布尼亚贵什维利合奏，之后有男中音芬利联同钢琴家特力克演绎舒曼的《你的念儿如此可爱娇美》，还有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和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联同班诺克领导的英国合奏团奏出埃里尼的钢 B 大调第11号大协奏曲，以及台北室内合唱团联同伴奏王乃嘉在指挥陈云雄的带领下演绎邓语言作曲《炎天豪》改编的《月夜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过巴赫嘅 D 小调第六英国组曲，编号 BWV 811，由钢琴家帕拉亚弹奏。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高胡演奏家余其伟以及广东音乐合奏团演绎黄月笙嘅《红烛泪》。之后是德弗扎克的《浪漫小品》作品75第一首，由小提琴家卡普森联同钢琴家布里亚贵什维利合奏。第三首是史维灵克的《哦，那支长矛多么有福》，由剑桥圣三一学院礼拜堂合唱团在马罗的指挥下唱出。而最后一首是丹兹的 G 小调管乐五重奏作品56第二首，由米高汤逊管乐五重奏吹奏。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是布列顿的《夜曲》，由钢琴家侯夫弹奏。第二首是柯里尼的《F 大调第九大协奏曲》，由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和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联同班诺克领导的英国合奏团奏出。第三首是舒曼的《警告》，作品119第二首，由男中音葛哈尔联同钢琴家胡伯演绎。而第四首是里奥波特莫扎特的 D 大调小号协奏曲，由何活斯带领伦敦爱乐乐团演奏，担任独奏的是哈登伯格。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巴克的 C 大调第三大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9，为你选来的是伊莎利士的录音，以及力克特的 Origins， 由作曲家本人以钢琴弹奏。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这个小时的一开始，我们欣赏过黄乐斌的《阿拉木汗》，这个版本由谢家齐改编，并由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除此之外，我们还欣赏过蓝丝的《睡吧，肉体的诞生》，由森马利指挥牛津室内合唱团演唱。舒默尔沙的三重小提琴奏鸣曲，由阿努角带领维也纳古乐合奏团演奏，以及杰苏阿尔多的《如果我的悲伤让你伤心》，由亚历山德连尼指挥意大利协奏团演绎。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将会欣赏到莫扎特的 D 大调第26钢琴协奏曲，别号加冕，作品 K537，由钢琴家比树联同维也纳爱乐乐团在阿巴道的带领下奏出。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我们欣赏过西贝流士的 C 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52当中的第二乐章，由范士奇领导拉克蒂交响乐团奏出。舒密尔沙的五声部奏鸣曲由阿努格带领维也纳古乐合奏团演奏，以及布拉姆斯的 A 小调双协奏曲作品102当中的第二乐章，由阿巴杜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担任独奏的是小提琴家史顿和大提琴家马友友。接着下来，我们将会欣赏到郭斯以中国传统民谣为基础而作的《中国庭园》当中的《茉莉花》，由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之后有苏克的《弦乐小夜曲》当中的第三乐章，由奥菲斯室乐团拉奏。还有哈士拿的《耶和华啊，以色列的神》，由霍力韦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唱，以及久石让的钢琴作品《Wave》，由作曲家亲自演绎。

重奏拉奏莫扎特的 D 小调第十五弦乐四重奏作品 K421。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马勒的雷卡特艺术歌曲当中的我闻到一缕温和的芳香，由蓝中音汉普逊联同维也纳爱乐乐团在伯恩斯坦的带领下演奏。之后是柯里尼的 C 小调第三大协奏曲，由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和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联同班诺克领导的英国合奏团奏出。第三首是史维灵克的主啊，我从深处求告你，由剑桥圣三一学院礼拜堂合唱团在马罗的指挥下唱出。而结束这个小时的是巴海贝尔的 D 大调卡农曲，将会欣赏到的版本由米尔斯改编，并由加拿大铜管五重奏演绎。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罗宾迪兹阿提指挥嘅法国电台爱乐乐团会带嚟两首调性相同嘅作品，不过风格却截然不同啊！马勒嘅 G 大调第四交响曲系一首带有温柔慵懒气息、有住甜美而迷人音色嘅交响曲，最终乐章更加入女高音独唱。而贝多芬嘅 G 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咧，则好似一首为钢琴同埋乐团而写嘅幻想曲，慢板乐章几乎滑入歌剧咏叹调嘅世界。两部作品会喺同一晚当中欣赏到啊！同乐团合作带嚟马勒嘅交响曲嘅系女高音艾莎班奈特，而喺贝多芬嘅协奏曲当中，我哋就会听到钢琴家比蒙提斯嘅琴技。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